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拨的电话号码，请您暂停使用，谢谢。
1: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这里是 B 幺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10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单怎么愁，好汉不转头。
1: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Maybe you

0: 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三 A 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北城，为您推荐郝云《活着》。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人，日子总会有一地琐碎，赶路的间隙就让这首歌陪着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直白地唱出了普通人的悲欢。在路上暂时抛开紧绷的情绪，听听这人间烟火，看清生活依然好好的。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不想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0: 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67集。
3: 白昼终于莅临，天光敞开，陡峭的山峰轮廓渐次浮现。郭焕金唤醒了叶雨露，由于整张被子裹在他的身上，他像一只蚕蛹，好不容易才清醒，喃喃地说：“
5: 班长，你睡得可好？”“
6: 嗯，好。”
3: 郭焕金简短回答，忽略快被冻死的那一段，他睡得不错。
5: 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吗？
3: 郭焕金依然以单字回答。
6: 是。
3: 腮帮子内侧软肉硬如铁皮核桃，多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5: 班长，你再去央告楚军医讨点糖来，咱们就不用破冰煮水吃半生不熟的大米粒了。
3: 郭焕金拒绝说。
6: 不去。
5: 你求求他。
6: 他不会给。
5: 楚军医对你挺好，或许能卖你个面子。
3: 郭焕金吃力地说出更长的话。
6: 那我更不能求他。
3: 这不是求不求的事儿，楚军医除了救人已没有多余的糖果了。叶雨露因为郭焕金不拿糖气哼哼不吭声了。郭焕金不解释，几近绝望望着远山。渺小的单兵，壮阔的高原，天地间持续不断释放压迫感和威慑感，带来无比浓重的苍凉。女兵们胡乱把大米粒生填进嘴里，米粒将略温的嘴唇冻结，难以下咽，但聊胜于无。再次出发，楚直走上前，回头观察着郭焕金，见他萎靡不振，就说道：“
7: 你全身所有零件都在吗？”“
6: 在。”“
7: 部队情况不容乐观，你得打起精神来。眼下战友们尤为需要你。”
3: 今日征程尤为险恶，将穿越无人区。无人区不仅无人，且无水、无活物、无柴草。途经最后一道冰河时，指挥部命令单兵们

0: 凿出冰砖，背在背包上，确保没水时融冰化水维持生命。无人区没有燃料，生火要用事先备好的野牦牛粪，粪有限，每人分得巴掌大一块。郭焕金看着那块如植物标本的丝缕状粪便，心里嘀咕，就算他全力以赴贡献所有热量，大概只够把百十米粒煮个半生不熟。行军在蓝天和狰狞岩石间的缝隙穿插，自己做饭已通过班务会强调自力更生，一天又一天。平原上的国人基本身处北温带，对酷寒没有太多感知和敬畏，同等纬度上，高原会轻而易举地修正你对大自然的轻慢。爬山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在向上倾斜的坡度中跋涉。登山这事儿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只要坚持，终能攀顶。好不容易到达顶峰之后，旋即下山。下山时不停重复膝盖全方位扭曲，鞋腔里的脚趾抵死抓握地面，每一寸骨头都在粘结和撕裂中打滚，换来山脊高度的寸寸降低。之前辛苦爬升数小时积攒起来的垂直高程，在腰椎、膝盖、踝骨、指骨粉碎般疼痛中悄然流失。越来越浓的雾，越来越刺骨的冷，除了紧紧跟随前人背影，无法辨识方向。路也是毫无章法，时而动土，时而严厉。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大片冰砌石漏斗般铺开在山路，杂乱的黑岩粒如史前巨蟒凝恶地从山顶铺陈而下。在高原，冰砌石并不罕见，凡有雪峰必有此怪如影随形，但这斜面规模之大，形状之恶，令人胆寒。石块层叠，有黑锃亮，是冰川千百万年心血磨砺而成。雪峰簇拥，巍然挺立，尖锐的峰顶，分裂的冰川，令人窒息，无涯征程，令人呆滞茫然。郭焕金的背包已由楚医生背负，但十字包、手枪、干粮袋、军挎包等负载物仍极其沉重，裹身缠绕的各种袋子像一根根烧红的铁丝，透过重重衣物勒进皮肉，深打骨骼。在脖颈前交叉而过的手枪袋和十字包袋就像赭色脚架，钉楔入胸膛和后背，肺被极度压缩，变成一摞被水浸过又粘结的残破黄表纸，溃烂皱缩。没有
1: 到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验、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效果。

0: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兵医学府秦苑，距兵医分校不到700米，约三
1: 速下坠，极易受损。若把它们放在路边，自己再纵身跌下，这说不通。梦想成为烈士的苦心很可能付诸东流，自杀的士兵既无法全了郭大厨和父母的体面，也免不了连累卫生部带兵无方。深知高原物资极端匮乏的郭焕金，就算抱定必死决心，也不忍让千金难买的军用品为自己殉葬。手枪插在枪套内，不用看也知它线条刚硬，轮廓优美，蓝光灼灼。红十字香坚定地护卫着内里乾坤，大小药瓶如生命的定海神针，注射器尖锐的针头等待刺穿皮肤救人一命，五颜六色的药片像糖豆般惹人爱怜。难道他们都要随着他千疮百孔粉身碎骨？郭焕金仍机械地前行，吃力地想着用什么方法才能既保存物资，又能赴死后不被诟病。他灵机一动，坠崖时将交叉肩带一把摘脱，手枪和红十字香

0: 留在山路上，生命闭目，一切皆可望，为职责和使命不可辜负。不过危机又扑面而来，这操作必须完成于电光石火之间，红十字箱和手枪只能二选一，都护卫着，自杀企图定会露出破绽，一旦被人察觉，定性就是叛徒。枪的气味带着机油和曾经激发过的残余火药味，顽强地冲入郭焕金的鼻孔，像在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搏杀的最后屏障。红十字箱是医务人员安身立命的家伙，重要性毋庸置疑。天一寸寸变黑，路一步步走过，这雪山悬崖的险恶路程还有多长啊？如果突然走到尽头，郭焕金的大计将功亏一篑，必须当机立断。郭焕金最后决定保留红十字箱，那种药械虽说不上多稀有，但都是治疗高原病所必需。拉练部队条件越发艰苦，伤亡不断增加，药是将士们的生命绳索，万分宝贵。枪就随身吧，理由坠崖后收容部队必会寻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铁令。即使今日暗黑找不到他，明天也将持续寻找尸骸。此地人迹渺茫，配枪不会丢失。枪套本就牢固稳妥，他坠落时蜷起身体，以肉体为保障保护枪，枪被摔坏的概率就极低了。谋定之后，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调整皮带背挎的方式。原本为保护武器在随时激发状态，便于摘脱，枪带置于最上方。既然决定最后关头要完成红十字箱的卸载，需调整为枪带在下。行路极艰难，思考又煞费脑力，郭焕金心衰力竭。他驱动残存的精气神，将肩上斜挎的皮带顺序调整完毕。红十字箱带疏松潦草置于最上方，坠崖时装作无意的挣扎，全力将此带甩脱，留箱子于冰路之上。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完成，郭焕金悠长吐出一口气，看口罩边沿的稀薄白雾，先是四散溢出，再袅袅散去。
1: 别了，我亲爱的父母，别了，侠肝义胆的老郭厨师，别了，楚俊义，我辜负了你的培养，抱歉。别了，尊敬的龙部长，别了，我朝夕与共的战友们，
0: 别了，我亲爱的父母，别了，侠肝义胆的老郭厨师，别了，楚军医，我辜负了你的培养，抱歉。别了，尊敬的龙部长，别了，我朝夕与共的战友们。郭焕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甚至跃跃欲试。他非常肯定，很快他就再也不用吃力呼吸，全力隐忍，百般痛苦都会在死亡的面前握手言欢。郭焕金轻轻地把脚尖探向悬崖， 脚失去支撑

0: 前陡然腾空，他再接再厉，迅即将整个脚掌蹬离冰路。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将肩上的红十字香皮带一把撸下，甩至一旁。就在他以为马上可以纵身一跃，品尝飞离滋味的时候，身体被一股极大的力量狠狠拽向山峦的一侧，眼前似有岩浆爆发，烟红一片，狂躁呵斥，震耳欲聋。
1: 你做什么？
0: 郭焕金回头，之前他已放弃观察周围的人，他已无丝毫能量，生命漂浮于浊浪之上，像水银珠般无意识在滚动。高原用仅存的微亮暮色将眼前的俊颜极度放大，这张脸距离自己如此之近，简直像是从天而降。楚直，不知何时他医治完伤病员返回队列，为了更好保护郭焕金，楚军医默不作声跟在他的身后。郭焕金因极度倦怠一直没有回头。郭焕金欲言又止，总不能如实说我寻死。
2: 我
0: 楚直火眼金睛，无需回答，已全然明白他的用心。恰逢此时前方传来就地休息的军号声，越来越浓的夜雾扑来，如灰纱覆面，看不清彼此的表情。行军途中小休息仅十分钟，时间长了怕静止不动的单兵被冻伤，路面极窄，只能背靠雪崖，将僵硬的双腿伸直稍作歇息，穿着胶鞋的脚悬在半空中瞬间冻僵。按照规定，休息时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换上毛皮鞋。楚直换好鞋，才看见郭焕金一动不动坐于小路上，脚上依然穿着解放鞋。楚直强硬地说：
1: 换鞋。
2: 不换。
0: 郭焕金抱着必死的决心，脚是否冻伤完全不在考虑范围，脑海中盘旋的唯一念头就是赶快结束休息，队伍继续前行。他会在前方不远处干脆利落地完成死亡计划。如果说刚才楚直看到郭焕金试图摘下红十字香滑向悬崖边缘的危险动作还只是怀疑，此时拒绝换鞋的举动让他确认无疑。楚军医二话不说俯下身去凑近了郭焕金。
2: 你
0: 郭焕金虽然万念俱灰，但楚军医的行为仍是让他一怔。楚军医拒不回答，郭焕金闪身说：
2: 你干什么？
1: 别动，再乱动你就掉崖底下了。
0: 郭焕金根本不在乎掉下去，持续受冻使他嘴唇青紫，身脉瘀滞，积成僵尸，求生欲全无。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

0: 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为什么你是歌，我是地歌。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he break of dawn.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6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米，约三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

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九，
1: 新疆音乐广播，
2: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3: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

0: 7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13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4: 你好，我是三三好，方便你电话，麻烦在新疆做旅游。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在寻味老酒，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一。

期太和府二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记住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本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

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又来了，我又慢拍了。
1: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迷，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拆，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103